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是开启阿登派的，心被风高着飞，你还在机场的放大追呀。后头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腥风，朝着过山，马车就别来跟着牛机做。

上门不信这些事就先做事，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上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唇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在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空空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要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就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先回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巴塞罗那了。今天呢是我们在巴塞第二天，然后我们才出来逛一下什么，因为昨天我一直在赶视频。对，然后我现在刚出门就发现外面在下雨，就等到雨停了，我们现在准备出去逛一逛啊，然后走走路，吃雪糕。

0: 广场超级多鸽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鸽子，然后他们一直在到处飞，特别搞笑。我们呢现在在一个集市，然后我买了一杯果汁，这里就什么都有，然后各种水果啊什么的。这条街真的很有趣，就是有很多人走过来，然后问你要不要 coffee shop 一下，然后对，然后呢他们就是问你要不要抽大麻。刚刚可能已经有五个人这样子过来问我们了，然后就还蛮尴尬的。这里呢特别多人在这里卖一些地摊货啊，然后一些假名牌啊什么的，据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好多好多人都在卖，然后警察也不管，整一条街都是。如果呢你来巴塞罗那的海边，你就会发现海滩上躺了非常多的裸体大叔，他们就很喜欢光着屁股晒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那个画面真的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就在这边是有一些裸体大叔站在那里的，但是相信我，那个画面你是不想看的。
1: 这个是冷
0: 血。看到了，每个需要的是 disturbing。
1: 对，这个是
0: 冷血。我们现在呢在走回酒店的路上，我实在太累了，我今天差不多走了10公里左右吧。我跟着他走呢，我基本就不用看手机、看地图什么，他基本就是一个活着的导航仪。对，然后我今天走的还蛮累的，我想说回去找一家酒店，然后找个餐厅喝点东西、吃个饭什么的，然后就这样了吧。现在是夕阳时间，天气也好好啊，好想去游泳。今天的穿搭是这样子的，一个抹胸加条短裤，就还蛮夏天的，然后下面配了一双小白鞋。我们呢现在在酒店楼顶上的那个酒吧吃东西，然后时间是寿司。 Cheers。我们呢现在去海边啦，我今天穿的是一个这样子的背心，后面是露背的，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海边的，然后穿了个短裤，现在出门了，等一会儿见。

0: baby, don't forget water.
1: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酒店楼下沙发上晒太阳。那很显然，我的美黑计划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今天做了点功课，然后我擦了一点 tanning oil， 现在已经晒了一个小时了，感觉好像有黑一点。我就准备在这里待一个下午，然后晚上去吃个晚餐，看一下世界杯什么的。

上海游了一会儿泳，实在太冷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回来了。今天就是温度虽然很热，但是海水估计就是一个十几度吧，特别冷。对，我们现在正在找到一家吃海鲜的餐厅来吃晚餐了。

0: 现在呢要去这个叫做圣家堂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嘛。然后我们太懒了，就现在就搭个的士过去，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就可能在附近走下，然后吃个午餐什么的。
1: We didn't have a piece of chocolate and nuts, so.
0: Whoa, cute. 我们呢现在在一家西班牙的特产店里面，这边很多就是本地的一些特产甜品啊，然后小吃啊，巧克力啊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说买一些礼物给我的朋友，然后再买一点给微博上的朋友去拿来抽奖。我们刚刚呢看完了教堂了，那教堂还蛮酷的，建了100多年还没有建好，然后但是因为那里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加上我们也不是太就是对这些建筑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走去另一个公园，叫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叫做古埃尔公园。对，听说还蛮漂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走过去大概半个钟左右。巴塞罗那的路都特别的整齐，他们都是正方形正方形的，然后道路也非常的直，不像伦敦就道路比较弯弯曲曲的。像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看到的巴塞罗那，他们的那个路全部都是正方形的，所以真的很酷。我想说如果在楼顶上看到这个路景的话应该会很漂亮。我们现在呢正在走上坡路，因为这个公园在山坡上面，然后还挺累的，一路都是上坡路。我听到后面那个女生叫什么了，她叫 Sophie， 她有在自拍。Are you tired, Bobo? Yeah.我们现在呢在爬楼梯，我们刚刚走了很久的上坡路，你们看到熊大哥已经累到在后面跟着我，然后他刚刚一直抱怨说这是你最后一次选景点，因为每次他选景点我们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这次是我选景点，然后我们就要爬了很久的路。 Baby,
1: What?
0: How do you feel?
1: I hate it.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这林水库江西九江6月23日14时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6月22日上午9时，中方53107艇、53108艇组成编队，从西双版纳景哈景物码头起航，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开展前，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在中国景洪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召开指挥官联席会议，各方围绕行动方案、执法重点等内容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将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作为核心任务，同步重拳整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全方位筑牢湄公河流域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行动采取动静结合、水陆联动模式，共派出执法艇6艘、执法人员106名，在中方53107艇设行动指挥所，四国指挥长在指挥所联合指挥行动，各方完成分段巡航后，将在预定水域汇合，共同开展水陆联合巡逻、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

0: 走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像演员，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还好几招。

四国执法部门将依托多语种宣讲、入户科普、现场普法等形式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深入沿江码头、村寨、校园、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禁毒知识宣传，切实增强沿岸百姓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构建全民禁毒防护网。行动期间，四国执法部门还将赴老挝、会晒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互通流域近期治安状况与毒品犯罪形势，研判跨境违法犯罪新型态势，围绕禁毒攻坚、线索共享、案件侦办、机制建设等合作事宜进行磋商交流，持续提升四国执法合作效能，以务实合作维护蓝莓流域安全稳定，长治久安。当地时间6月22日，捷克总理巴比什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此外，巴比什还表示，由于担心社交媒体可能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捷克政府还在研究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火爆，大量港澳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北上消费体验，叠加粤澈南下政策的实施，客流量和车流量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2026年端午假期与港澳公众假期完全重合，大量港澳居民趁假期北上内地旅游消费，探亲访友。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超 32.3 万人次，车流量超 6.3 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其中，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数量超过 22.7 万人次，占总客流 70%， 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数量超过 4.3 万辆次，占总车流 68%。 端午假期内地游客赴港澳游同样火热，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的通关便捷性，加上跨越伶仃洋的景色，使其成为内地旅客假期出行的首选跨境通道之一。尤其粤澈南下政策实施以后，不少广东旅客专程申请以自驾方式出行，感受畅游香港的独特体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谢静介绍，端午假期期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数量超过 8.7 万人次。

0: 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近期，新疆、黑龙江等地开通多趟特色旅游专列，特色专列有何特别体验？在黑龙江哈尔滨站，一趟开往漠河的音乐家极光主题旅游专列缓缓驶出。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随车出发，车厢化身器乐小剧场，由二胡、小提琴、琵琶等乐器组成的6支演奏组轮番献艺。专列抵达漠河后，旅客们奔赴当地一年一度的极光节。在璀璨星空之下，游客在篝火旁起舞，沉浸式感受当地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新疆乌鲁木齐站，环南北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正式发车，线路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等20多处景点。专列上60岁以上旅客占比约70%，而列车上的无障碍卫生间、防滑安全扶手、全域紧急呼叫按钮、专属管家与医护人员，护航中老年旅客安心出行。2026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铁路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止观光专列的开通，还有工业遗迹的拓展。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工业园区，一台编号1519的蒸汽火车头静静伫立，绿皮车厢上斑驳的漆面记录着岁月的痕迹，但里面却别有洞天。

四川成都东郊记忆园区某咖啡门店店长李厚贤介绍，这些行李架、窗户都是以前绿皮火车原装的。很多老一辈的人在这里面来了以后，都会给他的晚辈讲以前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感觉。在成都铁路公园里，一列红色幸福号小火车成了全国首个设在火车上的婚姻登记处。三节车厢分区打造办证区、颁证区、等候区，新人在列车内一站式完成领证仪式，老旧列车完成温情浪漫的业态换轨。此外，原中车成都机车厂修车大棚也改造为特色火车主题餐厅，店内以微型轨道串联就餐点位，迷你小火车沿轨道配送餐食，趣味性十足。从流动观光旅游专列到落地城市铁路一寸空间，铁路交通与文旅业态加速融合，不断拓宽消费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介绍，从铁路产业链来看，细分康养、研学、近郊环线多元专列产品。从综合产业链来看，通过铁路车票加景区加住宿一体化套票，完善车站接驳配套，扩大文旅产品融合度，搭成全链条消费，实现交通增效、文旅增收、居民消费扩容三方共赢。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it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介绍，根据预测，2026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 50%， 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 50%， 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五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另据介绍，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0: 发布会介绍，汛期当前，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要做好风险排查，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强化应急准备。发布会介绍，应急管理部正组织开展重点部位杜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督促指导地方闭环整改到位，从源头防控风险。汛期当前，各地要对辖区内的风险点位全面排查和整改，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相关机构应提前储备饮用水、药品、救生器材等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针对汛期山区和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 12.3 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和转移指令能及时传递到户、到人。汛期游玩远离沟谷河道，行车避开涉水路。
1: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暑期是旅游旺季，发布会上提醒大家在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注意避开涉水路段。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警，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介绍，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砸侧窗四角，或通过天窗来进行逃生。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如果发现河水增加上涨，颜色变浑，加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长江江豚是长江里特有的淡水鲸类生物，它们被视作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显示，2025年长江江豚已恢复到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 40%。 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对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表示，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措施，当然也是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水域开展保护，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目前的监测来看，江豚的数量也呈现了止跌回升。而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郝玉江介绍，在湖北石首的天鹅洲建立了我们国家第一个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种群，这个种群发展非常不错，到2015年的时候种群达到60多头，2021年再次调查的时候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应该是发展非常好的江豚迁地种群。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60多头，为江豚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随着江豚宝宝小26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通过人工繁育研究，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郝玉江表示，对于江豚来讲，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深入的更细致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建立稳定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党廖伟表示，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近几年来，通过实验场地里的人工繁育技术，每年都会有新的江豚出生。

这些练博会来自云南各地的12家咖啡企业集中参展。从原料出口到全产业链自主发展，云南咖啡是如何实现精品化并且深度链接全球市场的？这里是云南普洱，除了盛产茶叶，这两年普洱咖啡也创出了名堂。和我们想象中的咖啡种植园不同，在这片原始雨林，这里会有什么风味独特的咖啡？这些散布在云南普洱1200多米原始雨林中的咖啡树产出的就是国际认证的雨林精品咖啡豆。精品咖啡不仅难找，更难照料，记者正赶上全年压力最大的除虫季。精细化的种植让雨林咖啡一杯就要卖到100元左右。别看现在这么贵，十年前普洱的咖啡500杯才卖100块钱。那时咖啡豆当原料卖，咖农并不知道这里是全球仅有的 2% 的雨林种植地。多年前，星巴克、雀巢等国际咖啡巨头看好了这里，带来了标准化的种植规范、养护管护体系以及优质优价的市场化理念，这里迎来了加入全球供应链的契机。

为了更好的风味和更高的溢价，多年来普洱咖农引进搜集114个咖啡品种，基本囊括了全球主流咖啡种质资源，选育最适合云南雨林种植的品种。十年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云南咖啡发展迅猛，精品率由 8% 提升至 41%。 同时咖啡加工也补齐了短板，分级、发酵、烘焙全链路提质升级。云南全省2025年咖啡农业产值 86.6 亿元，同比大涨 77.8%。 如今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云南咖啡开始要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教授吕振江介绍，这个是当时他们从景东的哀牢山上种植了2000来棵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株咖啡苗，他们采来它的种子运到这里进行抗寒品种的选育。因为高海拔的咖啡品质要好一些，所以要把选育出一些抗寒的品种种到高海拔上。通过海拔分区种植、微生物定向发酵、标准化处理三大技术，当地科研院所不断创新本土咖啡品种，融入云南高原花香、热带坚果甜味，让每片产区形成各具风味的咖啡豆，诞生了凤舞祥云、云咖一号等单品咖啡。

从以前的按吨卖到按杯卖，靠着两种培育，生态种植，本土化风味创新，云南咖啡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一席之地。2026年的链博会又会给云南咖啡带来哪些契机？和以前分散展示不同，2026年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链博会，不仅带来了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还显示出云南咖啡从单打独斗走向区域优势再到品牌出海的决心。依靠链博会的供应链平台，补齐精深加工国际贸易的产业短板，抱团融入全球咖啡产业链，打响云南咖啡这个品牌，拓宽全球市场。在星巴克的展台，老王就看到了云南咖啡的品牌价值。目前云南咖啡豆已经成为星巴克经典浓缩系列的基础风味，星巴克还将推广菠萝蜜风味的云南精品咖啡豆，打造专属爆款。像这样产地和产品紧密结合的故事，在链博会随处可见。经过四年发展，链博会已经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本土特色产业链接全球资源，发展壮大。

0: 的人都要高看我们。
1: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邓全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邓全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设立小金库，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设备耗材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邓全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近日，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猿猴山猕猴的相关视频，众多热心市民留言关切涉事猕猴健康状况。在此，我们由衷感谢社会各界对园区野生动物的关注。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视频中引发关注的猕猴，于2004年引入太原动物园，雌性截至今年已23周岁。参照圈养猕猴生理寿命标准，该个体已步入高龄阶段。自2025年下半年起，它逐步显现毛发稀疏、行动迟缓、肢体机能减退、毛囊再生能力弱化等典型老年退行性体征。过去一年，园区兽医团队对其开展多轮全面体检与持续跟踪监测，各项检查结果均未检出病理性疾病。体表与行动状态变化均为动物机体自然衰老带来的正常生理表现。猕猴是群居物种，单独隔离饲养易产生心理应激，不利于老年个体身心健康。因此，我们保留它在猴群中生活安度晚年，同时定制软烂易消化的专属老年日粮，搭配果蔬补充营养，但该猕猴各项身体机能日渐衰退。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密切关注其状态。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3日15时27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8 度、东经 95.50 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企业及消费者双获益。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

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阅读中既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也不固守偏见，真正实现扎根脚下，拥抱世界，是青少年人文素养培育中的重要课题。近日，央视网阅《见未来》节目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与高中英语教师、世界知识出版社特约翻译张亮，以跨文化阅读中的思辨力培养为主题，围绕如何通过对比阅读帮助青少年形成独立观点与文化格局展开深度对话。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从阅读与思辨的关系出发，分享了他对跨文化阅读

中思辨力培养的系统思考。陈苗苗认为，思辨力的培养可以从对比阅读切入，具体包含三个层面。第一，通过中西方故事的对比阅读，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对比与文化对比，帮助孩子构建有文化格局的世界观。陈苗苗指出，对比阅读并非简单的将两本书并列摆放，而是让孩子在差异中发现问题，在对照中形成独立判断。当孩子观察到同一主题在中西方叙事中的不同呈现方式时，自然会追问为什么不一样，而这一追问本身即是思辨的起点。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许多孩子在接触外来文化时容易迷失方向，根本原因并非了解过多，而是对自身文化缺乏足够的认知锚点。当孩子对本民族的文化逻辑与价值体系形成深刻理解后，面对外来文化便既不会盲从，也不会本能排斥，而是能够从容地比较、鉴别与选择。第三，在融会中西方智慧的过程中，帮助孩子整合形成一个世界脑。陈苗苗指出，扎根与拥抱并不矛盾。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自我封闭，而是有底气走出去与世界对话。对比阅读的终极目标并非分出优劣，而是让孩子在中外文化的相互照见中汲取营养，各自所长，形成更完整的认知框架。高中英语教师张亮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分享了英语学科中培养思辨能力的具体路径。张亮表示，思辨并非孤立的一课，而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教育者先博学之，审问之，孩子才能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通常会在教学中先走完前面90步的铺垫工作，带孩子走5步，最后让孩子自信的独立走完最后5步，

张亮以一堂完形填空教学为例，讲述了幼儿园老师不是让孩子在寒冬早晨冻了一小时的故事。按照传统文化的理解惯性，教师理应心怀愧疚，而原文作者却流露出温暖与感激之情。张亮指出，若将文章直接呈现给学生，学生势必感到困惑，甚至质疑其不合逻辑。面对这一认知冲突，张亮并未急于给出结论，而是先引导学生博观而约取，帮助他们了解西方社会的逻辑惯性与情感脉络，理解特定文化语境中努力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叙事的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比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展示，而成为两套世界观之间的相互映照与对话。张亮认为，英语学科具有对比阅读的天然优势，他借助翻译的专业视野，带领学生了解西方感恩节背后的历史渊源，非洲利比里亚的苦难演变，关注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对比阅读不是单纯对比两种语言，而是在深深扎根于脚下土地的同时，张开怀抱迎接四方的风，这才是思辨的底色。两位嘉宾从不同学科出发，共同指向了思辨力培养的核心逻辑，在对比中发现差异，在差异中追问根源，在追问中确立独立判断。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日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十余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

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带着本土研发成果，带着在中国为中国的创新方案而来。链博会正在成为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创新链的重要平台。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作为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的全旗生，霍尼韦尔在本届链博会打造了参展以来规模最大的250平方米展台，并首次携手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上下游伙伴联合参展。霍尼韦尔大中华区总裁于峰介绍，他们带来这些创新的硬件系统、软件都是中国的业务团队，根据市场和客户要求，由中国研发人员和他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的成果。不管是储能、船舶和海工、半导体、新能源，这些都是团队和合作伙伴一起创新的成果。合作伙伴和一起创新是本届链博会上参展企业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个嘣嘣嘣那个嘣。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玉韶表示，通过2025年的参展，让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更具信心。他们2025年10月份在北京的亦庄揭幕了数字化创新中心。本土战略也是

升级到 3.0 版本。他们认为中国不光是一个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他们希望和本土的合作伙伴更开放更协作，一起来打造本土创新生态。从参展到组练，从输入到共建，练博会四年正从一个展示窗口变成一个深度链接共同进化的产业共同体。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近年来，新县深耕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走进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3000多件革命文物展陈带领观众重温大别山区的红色历史。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在新县，红旗不倒大别山传奇将军许世友等红色剧目每天都在上演。红色剧目自2025年7月面向社会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十余万人次，全景展现大别山儿女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村民族不足200人，革命年代这里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先后有80余人壮烈牺牲。村子周围层峦叠嶂，大大小小的山洞隐蔽在苍松翠柏间。战争年代，红军和游击队员利用这片山洞与敌人战斗，周旋老区人民倾力支援，这片山洞群也被称为红军洞。村民张爱华是一名红军后代，60余年间，张爱华和丈夫潘国璋踏遍山峦，找到42个红军洞，日复一日的除草清扫，巡山修路，祭奠英烈，寻访史实。如今红军洞已成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新县当地将红军洞周边道路修缮，结合郭家河丰富的生态资源，于2024年10月底正式启动了郭家河乡红色生态旅游建设项目，村民开启了农家乐，建起了特色民宿。

顾家河乡湾店村党支部书记杨吉清表示，过去红色资源藏在深山，生态美景无人知晓，现在他们坚定走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全域融合的发展路子，把红色遗址、生态湿地、田园山水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实现红旅、生态、乡村研学深度融合。近年来，新县围绕现存的360余处革命遗迹，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先后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县。2025年，新县全年接待游客6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益超40亿元。作为鄂豫皖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域，河南新县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绿色发展中焕发新活力。如今扎根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简单来说，压缩空气储能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能有多大？这一整座山都是。它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储能，二是势能发电。储能两个来源，一个是利用夜间大家都睡觉了，这个时候是用电低谷、用电负荷低的时候，把发电厂发的电收集起来；还有一个来源就是风电、光伏发电的富余电量。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日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十余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风电光伏发电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对天气依赖性较大，波动性大。压缩空气储能可以将这些不稳定的电收集起来，这就是储能阶段。这些收集的电力会驱动大型压缩机抽取空气，然后加压压缩成高压空气，输送封存到山体里面，把电能转化为空气压力势能储存起来。第二个阶段就是释放能量发电，到白天用电高峰，这里就会打开储气设施，释放高压空气。高压空气推动发电机旋转做功，这样压力势能重新变回电能，输送到电网供给千家万户，完成能量循环。其实，这个过程有点像弹簧，电量富裕的时候先把弹簧压缩，需要用电了，让这个弹簧反弹，释放能量。这个动势主要靠钢制的密封内衬来包裹空气，内衬外面浇灌钢筋混凝土，再往外就是整个山梯了。也就是说，要借助整个山体的重量，把压缩空气老老实实地压在里面。这个空气压缩储能项目与其他的一些储能项目相比，有几个特点：一是使用年限长，可达30年；二是绿色无污染，不排放废液废渣。

郭家河乡湾店村党支部书记杨吉清表示，过去红色资源藏在深山，生态美景无人知晓，现在他们坚定走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全域融合的发展路子，把红色遗址、生态湿地、田园山水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实现红旅、生态、乡村研学深度融合。近年来，新县围绕现存的360余处革命遗迹，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先后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县。2025年，新县全年接待游客6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益超40亿元。作为鄂豫皖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域，河南新县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绿色发展中焕发新活力。如今，扎根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简单来说，压缩空气储能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能有多大？这一整座山都是。它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储能，二是势能发电。储能两个来源，一个是利用夜间，大家都睡觉了，这个时候是用电低谷，用电负荷低的时候，把发电厂发的电收集起来，还有一个来源就是风电，光伏发电的富余电量。

0: 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也谢谢这个我曾经来到过的世界。
1: 在新县，红旗不倒大别山、传奇将军许世友等红色剧目每天都在上演。红色剧目自2025年7月面向社会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十余万人次，全景展现大别山儿女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村民组不足200人，革命年代，这里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先后有80余人壮烈牺牲。村子周围层峦叠嶂，大大小小的山洞隐蔽在苍松翠柏间。战争年代，红军和游击队员利用这片山洞与敌人战斗，周旋，老区人民倾力支援，这片山洞群也被称为红军洞。村民张爱华是一名红军后代。60余年间，张爱华和丈夫潘国璋踏遍山峦，找到42个红军洞，日复一日的除草清扫，巡山修路，祭奠英烈，寻访史实。如今，红军洞已成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新县当地将红军洞周边道路修缮，结合郭家河丰富的生态资源，于2024年10月底正式启动了郭家河乡红色生态旅游建设项目，村民开启了农家乐，建起了特色民宿，

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表示，通过2025年的参展，让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更具信心。他们2025年10月份在北京的亦庄揭幕了数字化创新中心，本土战略也升级到 3.0 版本。他们认为中国不光是一个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他们希望和本土的合作伙伴更开放更协作，一起来打造本土创新生态。从参展到组链，从输入到共建，链博会四年正从一个展示窗口变成一个深度链接共同进化的产业共同体。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近年来，新县深耕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走进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3000多件革命文物展陈带领观众重温大别山区的红色历史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带着本土研发成果，带着在中国为中国的创新方案而来。链博会正在成为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创新链的重要平台。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作为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的全勤生，霍尼韦尔在本届链博会打造了参展以来规模最大的250平方米展台，并首次携手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上下游伙伴联合参展。霍尼韦尔大中华区总裁于峰介绍，他们带来这些创新的硬件系统软件都是中国的业务团队根据市场和客户要求，由中国研发人员和他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的成果。不管是储能、船舶和海工、半导体、新能源，这些都是团队和合作伙伴一起创新的成果。合作伙伴和一起创新是本届链博会上参展企业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日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十余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张亮以一堂完形填空教学为例，讲述了幼儿园老师不慎让孩子在寒冬早晨冻了一小时的故事。按照传统文化的理解惯性，教师理应心怀愧疚，而原文作者却流露出温暖与感激之情。张亮指出，若将文章直接呈现给学生，学生势必感到困惑，甚至质疑其不合逻辑。面对这一认知冲突，张亮并未急于给出结论，而是先引导学生博观而约取，帮助他们了解西方社会的逻辑惯性与情感脉络，理解特定文化语境中努力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叙事的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比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展示，而成为两套世界观之间的相互映照与对话。张亮认为，英语学科具有对比阅读的天然优势。他借助翻译的专业视野，带领学生了解西方感恩节背后的历史渊源，非洲利比里亚的苦难演变，关注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对比阅读不是单纯对比两种语言，而是在深深扎根于脚下土地的同时，张开怀抱迎接四方的风。这才是思辨的底色。两位嘉宾从不同学科出发，共同指向了思辨力培养的核心逻辑，在对比中发现差异，在差异中追问根源，在追问中确立独立判断。

第二，传统文化在繁杂世界中如同定海神针，能够帮助孩子立住本心。陈苗苗强调，许多孩子在接触外来文化时容易迷失方向，根本原因并非了解过多，而是对自身文化缺乏足够的认知锚点。当孩子对本民族的文化逻辑与价值体系形成深刻理解后，面对外来文化便既不会盲从，也不会本能排斥，而是能够从容地比较、鉴别与选择。第三，在融汇中西方智慧的过程中，帮助孩子整合形成一个世界脑。陈苗苗指出，扎根与拥抱并不矛盾。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自我封闭，而是有底气走出去与世界对话。对比阅读的终极目标并非分出优劣，而是让孩子在中外文化的相互照见中汲取营养，各自所长，形成更完整。

整的认知框架。高中英语教师张亮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分享了英语学科中培养思辨能力的具体路径。张亮表示，思辨并非孤立的一课，而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教育者先博学。

0: 谢谢。
1: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阅读中既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也不固守偏见，真正实现扎根脚下，拥抱世界，是青少年人文素养培育中的重要课题。近日，央视网阅《见未来》节目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与高中英语教师、世界知识出版社特约翻译张亮，以跨文化阅读中的思辨力培养为主题，围绕如何通过对比阅读帮助青少年形成独立观点与文化格局展开深度对话。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从阅读与思辨的关系出发，分享了他对跨文化阅读中思辨力培养的系统思考。陈苗苗认为，思辨力的培养可以从对比阅读切入，具体包含三个层面。第一，通过中西方故事的对比阅读，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对比与文化对比，帮助孩子构建有文化格局的世界观。陈苗苗指出，对比阅读并非简单的将两本书并列摆放，而是让孩子在差异中发现问题，在对照中形成独立判断。当孩子观察到同一主题在中西方叙事中的不同呈现方式时，自然会追问为什么不一样，而这一追问本身即是思辨的起点。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次，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1: 1, 2, 3, 4, 5, 6, 7.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企业及消费者双获益。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

0: 心呼吸同心追星，你心意深深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刷手清晰目睛，随心呼吸同心追星，你心意深深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 1.21 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 0.1 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3日15时27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8 度、东经 95.50 度发生 3.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近日，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我猿猴山猕猴的相关视频，众多热心市民留言关切涉事猕猴健康状况。在此，我们由衷感谢社会各界对园区野生动物的关注，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视频中引发关注的猕猴于2004年引入太原动物园，雌性，截至今年已23周岁。参照圈养猕猴生理寿命标准，该个体已步入高龄阶段。自2025年下半年起，它逐步显现毛发稀疏、行动迟缓、肢体机能减退、毛囊再生能力弱化等典型老年退行性体征。过去一年，园区兽医团队对其开展多轮全面体检与持续跟踪监测，各项检查结果均未检出病理性疾病。体表与行动状态变化均为动物机体自然衰老带来的正常生理表现。猕猴是群居物种，单独隔离饲养易产生心理应激，不利于老年个体身心健康。因此，我们保留它在猴群中生活安度晚年，同时定制软烂易消化的专属老年日粮，搭配果蔬补充营养，但该猕猴各项身体机能日渐衰退。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密切关注其状态。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邓全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邓全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设立小金库，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设备耗材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邓全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邓全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我们准备开始哦，好，现在准备三二 woo。

从以前的按吨卖到按杯卖，靠着两种培育，生态种植，本土化风味创新，云南咖啡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一席之地。2026年的链博会又会给云南咖啡带来哪些契机？和以前分散展示不同，2026年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链博会，不仅带来了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还显示出云南咖啡从单打独斗走向区域优势再到品牌出海的决心。依靠链博会的供应链平台，补齐精深加工、国际贸易的产业短板，抱团融入全球咖啡产业链，打响云南咖啡这个品牌，拓宽全球市场。在星巴克的展台，老王就看到了云南咖啡的品牌价值。目前，云南咖啡豆已经成为星巴克经典浓缩系列的基础风味。星巴克还将推广菠萝蜜风味的云南精品咖啡豆，打造专属爆款。像这样，产地和产品紧密结合的故事，在链博会随处可见。经过四年发展，链博会已经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本土特色产业链接全球资源，发展壮大。

为了更好的风味和更高的溢价，多年来普尔咖农引进搜集114个咖啡品种，基本囊括了全球主流咖啡种质资源，选育最适合云南雨林种植的品种。十年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云南咖啡发展迅猛，精品率由 8% 提升至 41%。 同时咖啡加工也补齐了短板，分级发酵烘焙全链路提质升级。云南全省2025年咖啡农业产值 86.6 亿元，同比大涨 77.8%。 如今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云南咖啡开始要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教授吕振江介绍，这个是当时他们从景东的哀牢山上种植了2000来棵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株咖啡苗，他们采来它的种子，运到这里进行抗寒品种的选育。因为高海拔的咖啡品质要好一些，所以要把选育出一些抗寒的品种种到高海拔上。通过海拔分区种植、微生物定向发酵、标准化处理三大技术，当地科研院所不断创新本土咖啡品种，融入云南高原花香、热带坚果甜味，让每片产区形成各具风味的咖啡豆，诞生了凤舞祥云、云开一号等单品咖啡。

这届练博会来自云南各地的12家咖啡企业集中参展。从原料出口到全产业链自主发展，云南咖啡是如何实现精品化并且深度链接全球市场的？这里是云南普洱，除了盛产茶叶，这两年普洱咖啡也创出了名堂。和我们想象中的咖啡种植园不同，在这片原始雨林，这里会有什么风味独特的咖啡？这些散布在云南普洱1200多米原始雨林中的咖啡树，产出的就是国际认证的雨林精品咖啡豆。精品咖啡不仅难找，更难照料，记者正赶上全年压力最大的除虫季。精细化的种植让雨林咖啡一杯就要卖到100元左右。别看现在这么贵，十年前普洱的咖啡500杯才卖100块钱。那时咖啡豆当原料卖，咖农并不知道这里是全球仅有的 2% 的雨林种植地。多年前，星巴克、雀巢等国际咖啡巨头看好了这里，带来了标准化的种植规范、养护管护体系以及优质优价的市场化理念，这里迎来了加入全球供应链的契机。

0: 谢谢了金生。
1: 耶、
2: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四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60多头，为江豚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随着江豚宝宝小26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通过人工繁育研究，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郝玉江表示，对于江豚来讲，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深入的更细致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建立稳定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妙伟表示，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近几年来，通过实验场地里的人工繁育技术，每年都会有新的江豚出生。

四川成都东郊记忆园区某咖啡门店店长李厚贤介绍，这些行李架、窗户都是以前绿皮火车原装的。很多老一辈的人在这里面来了以后，都会给他的晚辈讲以前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感觉。在成都铁路公园里，一列红色幸福号小火车成了全国首个设在火车上的婚姻登记处。三节车厢分区打造办证区、颁证区、等候区，新人在列车内一站式完成领证仪式，老旧列车完成温情浪漫的业态换轨。此外，原中车成都机车厂修车大棚也改造为特色火车主题餐厅，店内以微型轨道串联就餐点位，迷你小火车沿轨道配送餐食，趣味性十足。从流动观光旅游专列到落地城市铁路遗存空间，铁路交通与文旅业态加速融合，不断拓宽消费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介绍，从铁路产业链来看，细分康养、研学、近郊环线多元专列产品。从综合产业链来看，通过铁路车票加景区加住宿一体化套票，完善车站接驳配套，扩大文旅产品融合度，拉长全链条。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近期，新疆、黑龙江等地开通多趟特色旅游专列，特色专列有何特别体验？在黑龙江哈尔滨站，一趟开往漠河的音乐家极光主题旅游专列缓缓驶出。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随车出发，车厢化身器乐小剧场，由二胡、小提琴、琵琶等乐器组成的6支演奏组轮番献艺。专列抵达漠河后，旅客们奔赴当地一年一度的极光节。在璀璨星空之下，游客在篝火旁起舞，沉浸式感受当地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新疆乌鲁木齐站，环南北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正式发车，线路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等20多处景点。专列上60岁以上旅客占比约70%，而列车上的无障碍卫生间、防滑安全扶手、全域紧急呼叫按钮、专属管家与医护人员，护航中老年旅客安心出行。2026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铁路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止观光专列的开通，还有工业遗迹的拓展。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工业园区，一台编号1519的蒸汽火车头静静伫立，绿皮车厢上斑驳的漆面记录着岁月的痕迹，但里面却别有洞天。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火爆，大量港澳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北上消费体验，叠加粤车南下政策的实施，客流量和车流量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2026年端午假期与港澳公众假期完全重合，大量港澳居民趁假期北上内地旅游消费，探亲访友。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超 32.3 万人次，车流量超 6.3 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其中，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数量超过 22.7 万人次，占总客流 70%。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数量超过 4.3 万辆次，占总车流 68%。 端午假期内地游客赴港澳游同样火热，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的通关便捷性，加上跨越伶仃洋的景色，使其成为内地旅客假期出行的首选跨境通道之一。尤其粤车南下政策实施以后，不少广东旅客专程申请以自驾方式出行，感受畅游香港的独特体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谢静介绍，端午假期期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数量超过 8.7 万人次，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四国执法部门将依托多语种宣讲、入户科普、现场普法等形式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深入沿江码头、村寨、校园、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禁毒知识宣传，切实增强沿岸百姓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构建全民禁毒防护网。行动期间，四国执法部门还将赴老挝会晒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互通流域近期治安状况与毒品犯罪形势，研判跨境违法犯罪新型态势，围绕禁毒攻坚、线索共享、案件侦办、机制建设等合作事宜进行磋商交流，持续提升四国执法合作效能，以务实合作维护蓝莓流域安全稳定，长治久安。当地时间6月22日，捷克总理巴比什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此外，巴比什还表示，由于担心社交媒体可能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捷克政府还在研究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

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江西九江6月23日14时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6月22日上午9时，中方53107艇、53108艇组成编队从西双版纳景哈景物码头起航，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开展前，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在中国景洪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召开指挥官联席会议，各方围绕行动方案、执法重点等内容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以禁毒无国界、携手除毒患为主题，将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作为核心任务，同步重拳整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全方位筑牢湄公河流域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行动采取动静结合、水陆联动模式，共派出执法艇六艘，执法人员106名，在中方53107艇设行动指挥所，四国指挥长在指挥所联合指挥行动，各方完成分段巡航后，将在预定水域汇合，共同开展水陆联合巡逻、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0: 了。
1: 开始啊。
0: 拜拜。
2: 早起打卡一周了，耶！以前就是根本起不来，现在就是闹钟一响，自然而然就起，而且不觉得累。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感谢我当初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办法，不然我根本就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希望接下来也一切顺利。今天是我早睡早起打卡的第14天，耶！我真的好困，这周真的蛮难的，因为你第一周为了早睡早起，你难免有睡眠不足的情况。等到第二周，我的妈，睡眠开始大肆报复你，以前的生物钟拼命的想把我再掰回去。后来我是想着我可以吃成都和武汉的早饭，我才勉强挣扎着起来的。

0: 发红包了你，八点了，怎么办？
1: 发了。
0: 100块钱是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手机没电了，
2: 忘记给手机充电，闹钟就没响。然后我睁开眼的时候已经7:59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只能给大家发一红包。一直到31号，我都会每天早上来健身房健身。

0: 前几天来看我一次，这是拿报告，然后把报告给你看一下。
1: 有点左房心律，但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
0: 好，
1: 你不用着急，应该问题不大，没什么太大事啊。
2: 耶、yeah, 开心，终于打卡结束了，而且今天刚去医院检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就我个人觉得啊，这31天的坚持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多出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健身，可以吃早饭。你能想象我也变成了那种穿着运动服背个瑜伽毯去超市买菜的人吗？我的生活也变得很有规律。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个人觉得，我的气色和精神面貌真的都好了非常的多，有吗？可是为什么我只打卡了早起，我没有打卡早睡呢？因为如果做不到早睡是不可能早起的，一天两天也许可以，可是坚持一个月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我是在用早起加罚款倒逼自己早睡。如果你也是一个入睡困难的人，我建议啊，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要玩手机，也不要看电视，还有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戴眼罩、喷睡眠喷雾、听英文教材等等，方法有很多，我会总结一些写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对了，早饭千万不要吃淀粉，不然你很快就会发饭晕。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之前我就讲过，互联网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但图姐也不是铁公鸡，对吧？尤其是我很高兴的看到好多朋友这一个月在跟我一起坚持打卡，所以我决定把惩罚省下来的钱买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因为毕竟我是在你们的监督之下才完成这件事情的。然后礼物我决定送 AirPods， 因为不管是起床锻炼，还是你晚上入睡之前想听听白噪音，都能用得上。所以就从关注我并且转发这支视频的朋友里面挑一位送出 AirPods，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

0: 早上好啊，
1: 我拼了拼图厉不厉害？永不松口是真正的双保级资格，但我们今天画的呢是早期 K 市的灵气感中，得有一双紧致上扬的眼睛。等我操作一下，我脸上做了一个三步提拉大法，有肉眼可见的上扬感。你要支撑没做的，就再怎么瞪大，它这里就是垂的。这个手法呢，能更好的让眼霜起效果。等一下来教你们啊，
0: 擦干净
1: 眼纹啊、眼袋啊、眼皮大啊，想要有效，就得用这种能把基底撑出来的眼霜。我从年前就开始用了，
2: 不仅应该加一副小狼，
1: 在浓度拉到30%的眼霜呢是第一次见。主卡激活胶原，让皮肤一层一层的紧致，还加了微分子级的玻尿酸促渗，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疯狂的加班，不必下班啊，牛马到底。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眼周肌肤它会变得很充盈紧实，就是24出头的一个眼周状态，非常的轻盈。好，推开。一点眼霜，这两个组合最好听你用的。揉开
0: 眉头，涂到眉尾，眉头向上提拉，眉峰向上提拉，
1: 眼部的那个掉梢感是不是特别明显？
0: 再取一点眼霜，从眼下开始涂抹眼尾，眼下、眉尾、太阳穴回来，
1: 好明显。
0: 最后一步，从下眼头开始到了太阳穴打圈。
1: 就这套手法，加上这眼霜，有种眼睛睁开了的感觉。
3: 今天对妆面的上扬立体感要求比较高，把脸部这几个位置提亮一下。肉色的定妆散粉，因为现在整体脸会比较白一点，你看这边定完了就不会很白了，但是更亮的地方它又是亮的。
1: 沈姐的头发一直都是黑色，但是她的眉毛呢会比头发再浅一号色，
3: 所以我们还是拿一个类似于灰棕色的染眉膏，前面的向上梳，梳到向后长的眉毛的时候斜向上的方向这样去拉，到时候侧面就是几条非常上扬的线。看现在眼周是不是非常紧致，
1: 有一纹可卡。
3: 接着呢，拿黑色的眉笔从瞳孔外侧开始画几根斜向上的毛流，眼角和眼尾的斜度差不多。眉梳把落笔的那一下，这时候开，不需要太长，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为了对称呢，像我这边最深的部分在这里比较高位，这里最深的部分比较低位，只要加深高位那条轮廓线，这样它都有上扬的一个趋势。拿一个具有提亮效果的散粉，在刚刚提亮的那几个部位，眼尾的外侧到嘴角的这个位置。清扫开，拿三分来提亮很自然，不会有那种一坨晕不开的情况，
1: 带一点粉粉调的
3: 整个双眼皮，前面半段眉毛下缘全部都要，整体要有氛围感。眼周皮肤紧致之后，连连眼影都更流畅了，偏深一点偏粉的这种加深的时候，要从眼尾开始画那个毛流的45度角的这种方向都统一起来，往外扩往上飞，前面的纯铺双眼皮的肉，这个交界点的地方也要扫到，往外延伸，强调一下眼头眼尾，往内扫再往外扫，着色最重的在这一块，上扬的形状会很明显。睁眼回包一下，拿刚刚的晕染霜扫开，中间这片的色彩带的大一点，同样的加深色，先去晕眼尾，晕完眼尾呢去晕卧蚕线。刚第一个打底色把眼头过渡上，眉尾这边向上提的下面带到一点，不要露太多白，换一点粉嘟嘟的卧蚕，尾部也要这么拎上去一点点，它就很上扬，那个深棕色贴着睫毛根部才能有上扬感，尾部开口这里也要给它贴上。眼角这一笔很重要，眼头位置下降，眼尾位置上移，会有倾斜感，画一点点内眦出来，那就是这种同时提亮内眦的前段，这样就会非常的自然。
1: 眼睛向下看啊，然后从瞳孔外侧开始平拉，拉长度呢要长过你的双眼皮褶皱的尾端，会往上掉的感觉，这针你看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眼尾的这里根部啊就填上小猫眼线的这种 feel 了。
3: 这条线是从瞳孔中心开始的，
1: 这种小狐狸感的眼睛就有了。这只眼睛画了上半圆，下面三角就没填，都有上扬感。这只更圆，这只更细长扁，大家自己选一种就好了。贴一个一菲姐姐贴过的吧。
3: 先把鼻头都圆，神仙姐姐这边特别窄，所以我们把它收窄，修出几个菱形出来。这一块的八字蛮重要，从视觉上可以缩短中庭。视觉压低山根，三个粉橘色的，从嘴角开始向上斜着来一道，不要低于鼻翼啊，再这样收回眼尾。

这里这块地方刚不是很白的嘛，要把它压粉。眉峰这边侧缘，这个卧蚕笔用来画唇线好像也不错。阴影也是往嘴角方向打，腮红边界正好把它揉开，往耳垂这个方向去刷。一菲姐姐的这一块它是向上勾的，很圆润的。唇膏你们随便选一支吧，我换了无数支了。这个圆呢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所以得柔化一下。白点的粉饼散粉都可以，角度全部都是向上，又能压掉点油，然后又能做妆容的面部整理。这妆好干净好上扬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袂晓唱歌，哎，恁爸创作人，恁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哦，唱歌比你搁较

Hello， 今天画的是一个轻盈玫瑰妆，就是有点日系的妆面，但是我觉得这样拍个片头片尾还是挺韩系的哈，反正就很好看，很知性，很温柔，又很清淡。这个妆面参照的风格就是森灰梨家的那个，有点紫紫粉粉的感觉，但是我没有画的那么紫，害怕亚洲人可能有点 hold 不住，或者有没有那么白的妹子就比较怕用紫色这个颜色嘛。但是今天这个妆面是很适合所有肤质的，温柔到骨子里的那种温柔，很知性的感觉。如果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我的痘痘今天好一点了，它现在变灰粉色了，已经进入结痂状态了。今天用 CPB 的金钻粉霜，这粉霜我很早就买，我这个呢是 I10 色号的，而且当时是在日本专柜买的这个。我对这粉底液印象就是真的完全跟皮肤可以融为一体，用完脸就像剥了壳的鸡蛋，这个光泽度啊真的是满分啊，它的细腻程度在我的心目中是排名前三，摸上去是非常丝滑的那种。我这个是特别推荐，就是皮肤本身比较好的妹子用这个就是完美。你们看一下它的光泽度和粉感的细腻程度，粉质细腻到你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颗粒感，只有这种光泽度。它保湿但是不油，而且持妆度也好，如果你皮肤好的话会让你皮肤看起来更好。我现在这种痘痘肌肤啊，你可能要多盖几遍，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看我这些痘的话，真的是看阿哥头吧，真的就是完美。我的天，哇，这光泽感实在太好了。然后剩下的呢，等一下化完眼妆之后再叠加。我先遮个瑕吧，遮瑕用 CPB 的这个迷彩遮瑕，这个也是我经常放在包包里的一支。像这种特别红的，你是要用那种遮瑕膏的，它这个就遮得比较自然一点。迷彩遮瑕笔的细腻程度呢，就是跟它的粉霜一样的。CPB 追求的就是这种宛若天真的感觉。像这种浅一点的痘种，就这种叠加了开始痘印状态的，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应该就可以遮掉。但是像这种就抱着的那种，特别特别红的，要么多叠几次，要么就用更强力一点的遮瑕膏去遮。就先这样，剩下的就化完了之后再遮。我不相信我把它用完了，拿钳子把它拔开了，你知道吧？结果里面真的用完了，也挤到底了。剩下的给它补一下，节约球。迷彩笔比遮瑕膏好的就是多叠几次啊，它也不会显得很厚重，就遮得特别特别自然的这种。我也是大概一年前有买他们家的眉笔，因为是我一个化妆师朋友推荐的，说 CPB 家的眉笔很好用，但就是价格贵。它一头是这种毛刷的，另一头就是斜角这种眉笔。先拿毛刷把眉毛上的粉底液给刮掉，然后今天的眉毛也稍微画的浅一点，眉距稍微开一点，因为日系的妆面他们就比较喜欢带一点点颜色的眉毛，发色一般都比较浅一点。然后 CPB 的眉笔也是属于这种上色度不会特别强，在手背上你是不怎么画得出来的，你看到吗？加了粉底液才可以画的。这种眉笔一般都很好用，上色度不会过时。然后还是从眼头上方这边开始画眉毛，眼头之前的眉毛全部都弱化掉，因为我不舍得刮。然后眉峰最高的位置在瞳孔外侧，你看这眉笔画出来真的就很自然。你看这种眉形特别森灰梨家，有没有？一画完这种眉形一下就减龄很多很多。眉尾呢就是这样往下一点点，然后最底下这根眉弓线的位置啊，最前端是要在眼角后面一点点这块地方向上的位置，起始笔往上晕一个眼。

补出来，这样呢这条眉弓线的位置就很好看又很自然，然后眉霜稍微带两下就好了，这眉形就特别特别减龄又好自然。它这个眉笔你看画出来就是一点搓泥感，就是眉笔的这种痕迹都没有，就像眉粉出来的一样，然后不会结块不会卡住。如果说你们不追求那种一根一根的毛流感，喜欢这种柔雾雾的感觉的话，这支眉笔首选，就很适合画这种柔雾雾的很温柔的眉毛。再拿一个染眉膏去把眉毛给染浅一点，特别是眉头的部分。少女感十足，旋转式的眉笔嘛，眉笔用完之后看到吗，它就是钝的，就有点圆圆的，对吧？你们拿一张 A4 纸伸出来这么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就这样子无脑磨，头就平了，它就有一个尖尖的切面。眼妆呢我选了一个之前就没这么画过的一个色系，极光流彩眼影303色号，这一盘算是它四色眼影里面最雅的一盘，都是细微的颗粒珠光，如果手机光打上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天蓝色的小颗粒，明度又不会太高，偏哑光，所以就特别适合肿眼泡的妹子去画，相机里看没有那么明显，自己拿着手电筒照的话就特别特别明显。你看到吗，第一格里面的蓝光。今天的眼影画法非常的古典，咱用平行画法啊，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层一层往上盖。第一层呢，这个里面的提亮珠光色很淡，但是光泽感很好的这种，眼皮上面用海绵蛋这样过一遍，双眼皮基线这部分就会全部都画进去，不好看。最原始的大范围铺，从眼角开始，直接就是往上这样子，这一片区域晕染。这种画出来的效果呢就比较适合亚洲人的眼型，就好嫩啊，你看上了一层就一点点光泽度就有点不一样。 CPB 的眼影就是适合喜欢日常妆面的女孩子，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然后粉超细腻的。接着呢再拿第一个哑光色，就真的是很简单的画法，从浅至深的画法，再往上叠，就是范围一步步一步步往下缩。眼头不要画到啊，眼头就是第一个珠光提亮色就好。这个颜色呢需要晕到大眼窝，就是不包括眉骨的那个眼窝，这样呢不至于看上去眼皮特别抛。再换一把小一点的刷子，上这个紫棕色的颜色，这一步呢就要画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然后一点点的向上晕，就是这种渐变的紫棕感就很好看。它这个紫就是属于亚洲人完全能接受的紫啊，不是那种明度很高的很夸张的紫。范围呢差不多画到双眼皮以上一丢丢的位置，画完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我想要整体阴影稍微紫掉多一点点，所以睁开眼的时候在这块地方可以带两笔，拿里面的这个深棕色的又画眼线，可以拿它里面自带的海绵头刷子啊，好可爱呀。然后呢为了有点双眼皮稍微吃掉一点的感觉，最深色的眼线，我不是双眼皮在这个位置吗，就直接在双眼皮内部全部填满，眼头眼尾位置都一样，中间的部分就不用填那么深了。然后下眼影呢就拿最浅色的珠光提亮色先画一下卧蚕这个地方，然后再拿那个藕紫色的在眼头的这个地方带一下，最后一个珠光的眼线色在眼下这边兜一条，你看眼睛又大又圆又很有光泽度，然后晕染又很自然的那种。然后再拿毛刷把第一个珠光色轻轻地从眼皮中央这再带一遍，眼皮中央和眉骨的地方，为了让眼影啊跟眼线融合，如果用黑色的眼线的话就可能眼影一下就被吃掉了，这种温柔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选一支这种很浅很浅的并且带一点珠光色的。哎，我先夹个睫毛，不好意思啊。睫毛呢森鹤里佳它是就夹了中间段，就是眼头眼尾它是自然下垂的，因为它睫毛一向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感觉，用睫毛夹夹的时候啊就夹中间这一段，就只要不刻意的去卡眼头眼尾就好，然后轻轻的带一下，你看就是这种眼尾是这样的，眼头也是这样的，然后眼中轻轻的往上翻的。接着就像我说的选一支很浅很浅带珠光的棕色去填一下睫毛，这样跟刚刚眼线色的眼影就会融合得很好。眼尾的外侧可以画一点，但是仅限睫毛根部画，眼尾就是这样顺势睫毛下来，你看这样眼睛就特别圆。眼下的部分从眼尾开始兜，紧贴睫毛根部兜到瞳孔外侧，再拿刚刚眼线的颜色去把眼尾融合一下，眼睛又大了一圈。你看啊，眼尾就是拉到这里，从这里开始画一点点外的，画完之后呢跟下眼影要这样直接兜回来，要衔接好，这样兜到瞳孔外侧，然后画完之后呢再拿刚刚的眼影眼线色把它晕一晕，整个衔接要自然。你看这种的大眼效果同样起到一张脸上眼睛占比例特别大，但是这种的效果就比用黑色的眼线啊或者眼线液什么勾勒出来的要自然很多很多，看上去就好像是天生的，又温柔然后眼睛又很大。好，接着呢拿一支棕色的睫毛膏，棕色睫毛膏也是轻轻带，真的就是轻轻带，比原本的存在感稍微强一点就好，眼尾还要往下刷一点。带完之后呢再用针梳把它梳开，不要有睫毛膏的痕迹，追求的是清汤挂水般的自然，看到吗，就真的是淡淡的。然后呢再拿粉霜再继续叠一层，就下面这些该蹭掉的都已经蹭掉了，
就光泽感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哎呦，这个水光肌肉。接着呢，来扫一个很玫瑰调的腮红，用的是果蜜腮红膏，然后04色号的这个，这个颜色好温柔啊，跟今天这个妆面的主题也非常搭，它是豆沙玫瑰色系的，很自然很自然的，看到吗？特别女人味。拍手的话还有点点带橘调，所以这种颜色我比较建议打在侧面，就如果打在中央的部分会把底妆的颜色可能看上去更暗了，所以像这种深一点点的腮红色呢就可以扫在侧面。用的是 CBB 这个腮红膏的刷子，它这个还配一个皮套，这种小刷子就是非常精准，可以点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你看好淡哦，中间这块苹果肌的地方留出来，就颧骨以下的位置开始扫，这块不是要扫高光吗？然后从以下的位置开始到瞳孔外侧这一片都是可以晕染的范围，然后因为是打侧面，所以你整个范围可以往下拉一点，打修容的那一条这边全部都可以覆盖到。远看呢，它这两个色块又很明显，但是你近看呢就是毫无粉质感，就感觉跟底妆融合得很好，棕棕的这个打底色。我点两颗痣，因为色会底下它有三颗痣，这里一颗，这里一颗，这里一颗，然后我正好不是这里长了一颗痘嘛，又比较明显，我就索性把它点成痣。好，要上重头戏，唇膏部分。唇膏这次用的是 CPB 全新的绝色唇釉，又叫它星河唇釉。然后管身呢，它也是做了这个蓝色细闪的一个渐变。这个系列呢，它一共是有18个颜色的，而且每款色号都是以花命名，有激光跟哑光两种质地的。它是在瓶身就有做了区别，一看磨砂感的就是哑光，这种瓶子就是激光的，所以你从壳子上都能区分开来了。我现在手上呢是有四支颜色，分别是3号、7号、105和107，我全部都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一下。先给你们试一下激光质地的两支啊 ，S3 号色元气蔷薇粉，帽盖上就是这个CBB 的金属 logo， 花色的灵感呢就是蔷薇，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质地啊，是这种莹润果冻质地的。这个颜色的粉很特别，就很知性又很元气的粉。这款呢是属于学生和职场都是可以用的颜色，这样颜色准一点。这颜色属于厚涂很知性，薄涂呢是属于这种很青春粉嫩的颜色。下一支 S7 色号的，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支我跟你讲显色绝了，超显色。下面是涂薄一点，上面是涂厚一点的一个效果。这两支激光的都很好上色，就是上唇覆盖力很强的感觉。这支花色的灵感呢是来源于芍药，涂出来颜色就是红中带橘，而且很有朝气的红，主要是显白不挑皮。这两支呢都是哑光质地的。先来这支 M105 豆沙玫瑰色，也就是我今天要选的颜色，跟主题非常符合的颜色。这支的花色灵感呢就是玫瑰，而且它哑光的质地非常高级。这支呢相比 S03 号会更气质一点， S03 呢看上去就是更活泼一点的颜色，这支的代名词就是温柔，温柔，很温柔。接着呢就是 M107 正宫红，这个花色的灵感呢就来源于牡丹。哇，我好喜欢它这个哑光这种擦出来的感觉，你看它这种两种质地区分的好开啊，虽然是类似的颜色，但是换成两种质地就是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个颜色搭配丝绒的质地就非常亮眼，然后明度会变得更高的感觉。我上半部分是一个厚涂的效果，下半部分呢就是一个薄涂的效果，真的很明艳。我上唇两支现在最受欢迎的哑光色给你们看啊， M107 正宫红这个颜色，这支呢就是涂薄很小女人，涂表唇也很好看。我要夸一下这个刷头，这刷头的灵感来源是涂抹奶油的调色刀，所以它是有点三角形，然后又有点扁扁的，你看到吗？所以细节处理的就非常好，包括勾勒唇线什么的就不会太粗，嘴角就不会晕出去那种，着色力和延展性都很好，所以稍微明亮下就上去了。这就是一个薄涂的效果，薄涂呢还带一点点眉调，是不是很元气很小女人的感觉？然后我再厚涂给你们看，哇，你看这个厚涂，自己要变娘娘。我厚涂真的好显白，我下半部分是厚涂，上半部分是个薄涂，那区别还是挺大的啊，至少我在镜子里看区别很大。你看这刷头真的很精细，包括它勾边就很到位。哇，厚涂真的很显白很显白，而且一般的大红色很容易显老气的，或者就有点显年纪，这个太显年轻了，这颜色。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要用的这个 M105 色号的豆沙玫瑰色，这个颜色呢我是觉得更配今天的妆面，今天是那种轻雾玫瑰色，唇釉啊都有淡淡的玫瑰香的，而且这个唇釉上色很均匀，就哪怕你蘸多蘸少它都不会结块。然后一般丝绒质地的唇釉不是会很干吗？它这个就是哪怕我刚刚已经来来回回卸了好几遍它也不会出来死皮，它里面有添加了一系列的保湿成分的，就很典型的一个日杂温柔的唇釉的颜色，就跟刚刚的完全不一样。感觉唇膏就是一个妆容的灵魂，风格都会根据唇膏大变的，因为唇膏是色块最大的，涂包就是那种邻家小妹妹的感觉。这支厚涂呢会稍微再红一点，嗯，我觉得远看会比近景看颜色准很多。我把唇中间扫一点阴影进去，因为我的人中实在是有点长，鼻影就拿那个刷子上的鱼粉稍微带一点点，就不用特意去蘸了。然后再扫一个高光，高光用的是17色号的这一盘，就是有点紫绿紫绿的这种色调，扫在山根这个地方，最好眼头也来一点，然后鼻头上来一点，眼下泪沟的地方可以来一道，一下这支比这支就是感觉这块亮了，精神很多。下巴上也来一点，唇峰上也可以稍微来一点点，嗯，差不多了，特别特别日杂。好了，等下去做个造型，下巴稍微小短一点。而且日系的女孩子，我发现脸都很短的，为什么？短脸就没有攻击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用。
1: 对，哦，是一个啊，敢说的，
2: 对，一个组，一个，一个。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我洗干净再还你。嗯。
1: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0: 请你喝咖啡。
1: 谢谢我混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